是性命。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，其实是无异于

0: 狗不会说话，但我们每天都在替它们解释。这些答案有多少是宠物的意思，又有多少藏着人类自己的期待？这里是和人类住在一起，看懂它为什么这样，也看懂我们为什么这样。
1: 好热啊，怎么今天又35度，我真是受不了了，我要去洗海澡，你去不去啊比哥？
2: 去去，必须去。
1: 平时没看你出门这么积极，哎，原来你喜欢洗海澡啊。行，喜欢我就带你多去。好，到了，别去深水区啊，在附近挖挖沙子得了。
2: 嘿嘿，
1: 你去啊，你在这傻乐呵看啥呢？
2: 嘻嘻嘻嘻，嘿嘿，那里还有一只吉娃娃小姐姐，哎，那边还有一只微笑天使萨摩耶。嘿嘿，你说我先去加谁的微信比较好呢？
1: 糟糕，忘记你嗅觉是猎犬级别了，要是在发情期内你能接受的母犬数量平均是7.2只，哎呀，坏了坏了坏了，狗去海边不一定是为了洗海澡，可能是为了当海王。

把茶泡下去，看茶叶在杯底慢慢舒展开。上午的第一杯不着急喝，等它凉到刚好能入口的温度。工作是做不完的，

你最近装过电脑或者说打算换手机吗？如果说去过数码城，你大概率会被价格吓一跳。去年花14000配下来的游戏主机，今年同款配置要20000块。一条 DDR5 16G 的内存条，去年最低价450块，现在1800块。一块 1TB 的固态硬盘，去年400出头，现在直奔1000块钱。更魔幻的是硬盘的价格，早上一个价，下午一个价。一款闪迪 1TB 的 SSD 早上标价是820块，当天晚上就涨到860。经销商说啊，一天三个价，隔天拿货就得按新价算。你可能会问，到底涨在哪儿了？ CPU 没涨，显卡也还好，主板呢变化不大，涨的呢是两样东西，内存和固态硬盘，也就是储存芯片。打个比方，就像是你常去的面馆，某天忽然把牛肉面从15块涨到了30块，你问老板牛肉涨

0: 呀？于是我拿起了耳机，想要跟他一起听，然后我就听见耳机里面传来了非常非常有磁性的声音，那个声音是这样说的：你听说过安利吗？
1: 真是防不胜防呀。哎呀朋友们呐，男人套路真多呀。
0: 哎，你说这家伙，我以为我跟你想谈感情，结果你跟我谈钱啊！
1: 防不胜防。
2: 我是然后，想听我更多节目，记得锁定周一到周五早7点直播 HiFi Temple。

我们终此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，找到真正的自己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漂流记，章程。今天说章程，是指组织内部的规章制度，像公司章程、协会章程。但在先秦，章和程是两样东西，和规章制度没有直接关系。章的本意是乐章，说文解字说，章乐竟为一章。一首乐曲演奏完毕，就是一个段落，叫一章。程的本意是度量衡，说文解字说，程平也。十根毛发并排为一程，是极微小的长度单位。古人用程来衡量物体的长短轻重。

海边晨跑，六点，海天之间刚亮出一条金线。换上跑鞋，沿着木栈道往奥帆中心的方向跑。海风从耳根擦过，浪声漫过心跳。

0: 11点，书里读到一句话，人不是活一辈子，是活几个瞬间。把书合上，想了想那几个瞬间是什么，然后忽然意识到现在是你的瞬间了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2: 每座城市都有两面， A 面是车水马龙和 KPI， B 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。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每一天都不同。
3: 冷知识时间，树塔憋气比海豚还久。海豚憋气大家觉得理所当然，但有一种陆地动物憋气能力能赢过海豚，它就是树塔。树塔在水下可以憋气长达40分钟，而普通宽吻海豚一般也就前10来分钟。原因藏在树塔的肌肉代谢方式里，它的新陈代谢极慢，耗氧速率很低。树塔的脾脏很大，能储存大量含氧的红细胞，就像一个内置氧气瓶。潜水时它的心率会急剧下降，把血液集中供应给大脑和心脏。你很难把这个慢吞吞的家伙跟潜水冠军联系起来，但事实摆在这里，树塔这副慢到骨子里的身体原来藏着这么一手绝活。

跑，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，耳机里放着一首刚发现的歌。跑过便利店，跑过小吃摊，跑过一对牵手散步的老人。夜跑不是为了赶路。

0: 匹配。
1: 优享权益会员限量招募中，欢迎各位嘉宾到店登记。
0: 线下门店地址：市南区宁夏路200号青岛广电营业大厅，
1: 或拨打

太急。公园角落，穿白衣服的人缓慢地推手，动作慢得像在放慢镜头，站久了呼吸也跟着慢下来。

幽居，唐宪宗元和年间，一个诗人骑着毛驴走在长安郊外，他去找一个叫李宁的朋友，朋友的草房子在一条荒草丛生的小路边，他写了一首诗，其中有两句让他纠结了一路，是僧推月下门好，还是僧敲月下门好。他一边骑驴，一边用手比划推和敲的动作，不小心撞上了一位官员的仪仗队，官员正是当时的大文豪韩愈。韩愈问他怎么

诗里的盛唐，贾岛与题里宁幽居，唐宪宗元和年间，一个诗人骑着毛驴走在长安郊外，他去找一个叫李宁的朋友，朋友的草房子在一条荒草丛生的小路边，他写了一首诗，其中有两句让他纠结了一路，是僧推月下门好，还是僧敲月下门好。他一边骑驴，一边用手比划推和敲的动作，不小心撞上了一位官员的仪仗队，官员正是当时的大文豪韩愈。韩愈问他怎么回事，他老实交代。韩愈想了片刻说，敲字更好，月夜访友，敲门有声，更显幽静。从此推敲成了斟酌字句的代名词。据唐诗纪事等文献记载，鸟宿池边树，僧敲月下门这两句诗是贾岛题里宁幽居里的原句，是唐诗中最著名的练字案例之一。贾岛一生穷苦，早年出家为僧，还俗后屡试不第，他的诗以苦吟著称，两句三年得，一吟双泪流。那扇月下的山门，推了几千年，还是没推开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草坪上，几个人围成一个圈，扔一个塑料盘，盘飞出去的时候是平的，在空中画一道弧线，稳稳落在对方手里。接住的那一刻，所有人都在笑。飞盘不需要身体对抗，只需要信任和默契。

0: 韶华。
1: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。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，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，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。龙大原浆花生油，当季优质花生，不高温蒸炒，不过度加工，天然低温过滤，无需调香勾兑，原浆油龙大造。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，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，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。龙大原浆花生油，当季优质花生，不高温蒸炒，不过度加工，天然低温。

宋词人物志，刘克庄与贺新郎。南宋李宗年间，一个老词人在福建老家度过了一个元宵节，街上的花灯亮起来了，社鼓敲起来了，年轻人挤在街头看热闹，他一个人坐在窗边看着窗外的月亮，

热汗瑜伽，高温教室汗从额头上滑落下来，每一个体式都在挑战极限，每一次呼吸都在拉长忍耐。最难的不是体式，是留在

120到150赫兹之间，其中25赫兹和50赫兹这两个频段最为突出。巧合的是，这两个频段的声波振动正好能促进骨骼和软组织的再生。低强度振动可以刺激成骨细胞增殖和骨愈合。

海骑行。周末不设闹钟，但给自己安排了一场骑行，沿着海岸线，耳机里放一张完整的专辑，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3: 西化记事，罗莎·伯纳尔与马氏。1853年，巴黎沙龙展出了一幅巨大的画，画面上是一群马被驱赶着穿过巴黎的马市，公马仰头嘶鸣，母马护着小马驹，赶马人挥舞长鞭，阳光从左边打过来，把马的肌肉纹理和鬃毛的每一根丝都照得清清楚楚。这幅画的作者叫罗莎·伯纳尔，法国女画家，她为了画好马，每天去巴黎的马市写生，在那里一站就是一整天。马贩子都是粗鲁的男人，他在衬衫外面套了一件男人的外套，没人注意到他是一个女人。他去屠宰场研究马的解剖结构，在那样的地方一待就是几周。他的父亲是风景画家，他从小跟着父亲学画，但他的兴趣不在风景，在动物。他一生没有结婚，和女伴娜塔莉一起生活了40多年。法国政府想给他颁发荣誉勋章，但他是一个女人，官员犹豫了。他说：“我不需要勋章，我只需要画。”

画风华录，陈之佛与工笔花鸟。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，正是传统工笔花鸟最衰落的年代。写意大写意，横扫画坛，工笔被认为匠气。一个在南京中央大学教图案的老师，用一支勾勒笔把工笔花鸟重新拽回了主流。他叫陈之佛，陈之佛留学日本学习图案设计，回国后从事工艺美术。

设计的善意，拐杖的折叠关节。一把折叠拐杖收起来只有手臂长，打开时却能撑住一个人的全部体重。它的核心秘密在折叠关节。折叠拐杖的关节不是普通铰链，是一个内置弹簧锁定销的旋转结构。打开时弹簧销自动弹入定位口，清脆的咔一声，拐杖被锁定在直线承重状态。收起时按下解锁钮，弹簧销退出，关节折回。这个设计的精髓在于锁定后关节的刚性等于一体成型金属管，重量压在拐杖上时，力沿着直管轴向传递，不产生任何扭矩，锁销只负责定位，不负责承重。拐杖折叠后可以放进随身包袋里，让需要它的人不必时刻暴露自己的不便。折叠拐杖的雏形可以追溯到19世纪欧洲绅士的手杖，但现代轻量化合金

力量训练，下班后走进健身房力量区，最后一组硬拉完成，杠铃落地的声音低沉干脆，擦干汗照镜子，今天比昨天多拉了2公斤。肌肉的微小变化是成年人能找到的最诚实的成就感。

绿光，再大一点的发红光。这项技术获得2023年诺贝尔化学奖后，加速了产业化进程。中国在量子点材料研发和产业化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。TCL、海信、京东方等企业已将量子点技术应用于高端电视和显示器产品线。浙江大学、复旦大学等高校在量子点合成和器件效率方面也在持续取得突破。量子点技术不只能用在屏幕上，它还可以用于生物医学成像。用量子点标记癌细胞，可以在荧光显微镜下看到它们的精确位置。未来你的电视、手机、诊断设备里都可能藏着这些纳米级的发光精灵。

婚的练习场，球飞出去，在天空画一道弧线，然后落进远处的草坪。动作的流程比距离重要，呼吸的节奏比力度重要。

词语漂流记，八卦。今天你说八卦，是指小道消息、明星绯闻、朋友之间的闲聊。但这个用法其实只有不到200年的历史。在更早的2000多年里，八卦是中国人用来理解宇宙的一套符号系统。八卦最早出自《周易》，干、坤、震、巽、坎、离、艮、兑八种卦象，分别代表天、地、雷、风、水、火、山、

画风华录，马和之与月色秋声图。南宋高宗年间，一个画院画家用淡墨画了一幅月光，画面里只有一弯淡月挂在淡墨渲染的天空中，几株芦苇在河边弯腰，水面上有微风吹起的波纹。一个老渔夫坐在船头，手里握着钓竿，他的斗笠和蓑衣只是几笔飞白。这就是马和。

一笔下去，线条有粗有细，像蓝叶一样自由舒展。这幅月色秋生图，只用淡墨，不施颜色。他用最淡的墨画天空，用更淡的墨画河水，用最浓的墨指点在渔夫的帽檐和钓竿上。整幅画没有任何声音，但你看着它，能听见秋风从芦苇上吹过的沙沙声。马和之没有画任何秋天常见的萧瑟意象，只是一弯月，几丛芦苇，一个钓鱼的老人。他用最少的笔墨，把整个南宋的秋夜都装进了这幅画里。

Joyline， 越享乐园，越享乐园。嗨，欢迎登录越享乐园。低质量合群消耗人生，高质量同频点亮成长。年轻人的社交早已经告别了热闹，直奔价值。当代年轻人的社交核心不再是凑人数、撑场面，而是找同频共成长。无论是校园圈层还是职场社群，年轻人更偏重小众垂直、兴趣契合、三观同频的高质量社交圈，远离内耗型人脉往来，在双向奔赴的正向社交中彼此

Taylor Swift 全新单曲 I Knew It I Knew You， 时隔多年回归初心，乡村风格之作，那些走散的人和回忆再次相见，依旧清晰。

Band Together 来自 Jack Johnson 的一首歌，在17:19的分享，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 FM9.5 正在为各位带来的 Night Mode 城市夜，我是 Relax DJ Alan。 想跟我们的节目呢保持互动呢，搜索一下微信号 HIHIHI91

然后我一坐在一起呢，吃饭闲聊，然后也不打卡短视频。长期的内卷，还有一个高效至上的职场的氛围，让很多的一些年轻的朋友极度的渴望这种无目的的慢节奏的生活，对吗？那这种不追求精致的流量，只看重烟火松弛感的生活模式，完全对冲算法时代的焦虑啊！我现在发现，好像这个大数据锁定我的部分呢，都会让我感到非常的焦虑，所以我宁愿放下电子产品，然后扭动一下自己的脖子，沉浸式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复古居住的日常也是不错的。那一刻，你会感受到自己的心跳。Jeep 邓紫棋，新的心跳。

泪水而寓意清明，心因饱经忧患而寓意温厚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3: 城市的白天属于生存，夜晚属于生活。当霓虹点亮边界，音乐重塑空间。下一站是烟火小巷，还是海边派对？不修音的城市，不假唱的夜晚 ，Night Moon 城市夜游，我们日落后见。
4: 现在你打开社交平台，就会发现各个城市都有相应的打卡体验。比如说，你去成都和大熊猫打招呼，去了山西呢，就要尝尝当地的面食，顺便体验一下怎么来做醋。那转道到了深圳呢，一定要逛逛华强北，看看无人机送外卖、机器人跳舞等等等等。而在外国的社交媒体当中，搜索 China 最多的关联词是 Travel 跟 Visit。现在有很多的国外的朋友啊，为了避暑啊，来到我们国内。有人呢去张家界旅游啊，说到张家界的白人呢，可要比法国人要多很多。还有的一些西安人一回到老家，发现古城门前挤满了外国人，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地方都是有这样的一些。

0: 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日子，走运当然是好的，不过我情愿做到分毫不差。 FM 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1: 城市的白天属于生存，夜晚属于生活。当霓虹点亮边界，音乐重塑空间。 Music, non-stop. 下一站是烟火小巷还是

0: 信搜索 HIHIHI915， 欢迎更多野生歌手自在生长，越唱越有。
1: 城市的白天属于生存，夜晚属于生活。当霓虹点亮边界，音乐重塑空间。Music non stop。下一站是烟火小巷，还是海边派对？不修音的城市，不假唱的夜晚 ，Night Move 城市夜游，我们日落后见。

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有些不解，这些问题会逐渐变成痛苦、麻木。不解决问题，只溶解情绪。首先

0: 生活从来不是容易的，但由于种种原因，人们还继续着由存在支配着的行为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1: 城市的白天属于生存，夜晚属于生活。当霓虹点亮边界，音乐重塑空间。下一站是烟火小巷，还是海边派对？不修音的城市，不假唱的夜晚 ，Night Moon 城市夜游，我们日落后见。
2: 嗨，这里是日落后见的 Night Moon 城市夜游，我是 Relax DJ Allen， 18:39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9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傍5点到7点的 Night Move。现在各大城市当中呢，掀起了声音漫游的一个新风潮，大家的热门的休闲的方式呢，都会通过付费播客城市导览来取代流水线的打卡。像在我们的青岛呢，很多一些朋友都会深挖老街区的历史、市井的传说、老店的故事。我们只需要戴上耳机，独步漫步在街巷，不用导游，也不用扎堆人群。

化纪事，伯克林与死岛。1880年，瑞士画家阿诺德·伯克林画了一座岛，陡峭的岩壁从深暗的海水中拔起，岩壁上长满墓穴，岛上长满了墨绿色的柏树，海面如镜，没有一丝风。一艘小船正缓缓靠近岸边，船头站着一个穿白衣的人影，桨手的背影沉默而缓慢。这幅画叫《死岛》，伯克林用最克制的色调画出了最深的沉默。岩壁是灰褐色的，柏树是墨绿的，海水是暗蓝的，唯一的白色是船上那个人的衣服。它不是恐惧，而是一种终极的安静。伯克林自己从不解释这幅画的意思，他只说这是一幅工人沉思的画。他前后画了五个版本，每一版细节略有不同，但那座岛始终站在深暗的水中央。很多人在这幅画前站了很久。俄国作曲家拉赫玛尼诺夫在德累斯顿看过一个版本后，为之创作了交响诗《死岛》。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的书房里挂过这画的复制品。那座岛不需要任何注解，它只是沉默地站在海水里，已经站了140多年。

不是治愈，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。 FM 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四年降价降息放松限购，各种促销手段都用过，但顾客啊还是犹犹豫豫，成交量一直在跌。但是上周啊来了四个动作：降低入手门槛，简化买卖手续，把卖不掉的货团购回收，停止进新货。核心是什么呢？不是让这件大件涨价，而是让它赚起来。政策目标已经从让房子升值变成了让房子流动。以前的政策啊，是让你觉得买房能赚钱，所以你去买。现在的政策是降低你买卖房子的成本，打通你换房的通道，帮你把多余的房子收走。核心是让房子先赚起来。一个东西啊，不怕降价，就怕不流动。记住，能赚起来的东西才有价格。生动财经，我是安然，把复杂的财经拆解给你听。

护服，面罩戴好，进攻防守弓步刺出，剑尖碰到对方金属背心，得分器亮灯，击剑是用身体下的气，每一步都在预判。 FM 91.5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3: 古典乐时光，马斯内与沉思曲。1894年，法国作曲家儒勒·马斯内写了一部歌剧《泰伊斯》，故事取材于同名小说。泰伊斯是亚历山大城的名妓，修士阿塔纳埃尔劝他放弃世俗，享乐皈依。泰伊斯最终在沙漠中孤独地死去。马斯内在歌剧的中间写了一段纯器乐的间奏曲，让小提琴独奏。这段间奏曲就是后来传遍世界的《沉思曲》。《沉思曲》全曲由小提琴在中音区开始，旋律缓慢而悠长，像一个人在深夜独坐，反复问自己：我这一生到底要什么？中段调性从 D 大调转入 D 小调，情绪攀升，像内心的挣扎和渴望。最后旋律回归宁静，结束在小提琴最高把位的一个泛音上，像一缕烟消散在夜空中。马斯内是19世纪末法国最著名的歌剧作曲家之一。泰伊斯现在很少全剧上演了，但这首《沉思曲》从未离开过音乐会舞台。它被无数小提琴家反复演奏，一个人灵魂深处的徘徊被马斯内写成了一段旋律。这段旋律从此成为所有在深夜里与自己对话的人共同的伴奏。

非非，想这样子的台北，凄凄切切，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。想整个中国，整部中国的历史，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，片头到片尾，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。他说，躲过一阵萧萧的冷雨，也躲不过整个雨季，连思想都是潮润润的。他走在台北的雨巷里，听见的却是童年时在江南老宅屋檐下听到的雨声。不同的时空，同一种雨，把他整个人都淋湿了。那场雨从少年时代一直下到白发苍苍，从江南下到台北，下了一辈子。雨天的屋瓦浮漾湿湿的流光，灰而温柔，荧光则微明，背光则幽暗，对于视觉是一种低沉的安慰。至于雨敲在粼粼牵绊的瓦上，由远而近，轻轻重重轻轻，夹着一股股的细流，沿瓦槽与屋檐潺潺泻下，各种敲击音与滑音密织成网，谁的千指百指在按摩耳轮。雨来了，雨来的时候瓦这么说，一片瓦说，千一片瓦说说，轻轻的奏吧，沉沉的弹，徐徐的扣吧，踏踏的打，渐渐歇歇敲一个雨季，即兴演奏从惊蛰到清明，在零落的坟上冷冷奏挽歌，一片瓦银，千亿片瓦银。他用了一连串极密的叠词和韵律，把雨声写成了交响乐。这些密密麻麻的文字落在纸上，就像千万片屋瓦上跳跃的雨点。远听是一片朦胧的和声，近听是每一滴雨各有各的节奏。他写的是雨，也是自己。

写的是台北的冷雨，也是江南的旧梦。在旧式的古屋里听雨，听四月飞飞不绝的黄梅雨，朝夕不断，寻月绵延，湿黏黏的苔藓从石阶下一直侵到他舌底心底。在日式的古屋里听雨，从春雨绵绵听到秋雨潇潇，从少年听到中年，听听那冷雨。雨是一种回忆的音乐，听听那冷雨，回忆江南的雨下得满地，是江湖下在桥上和船上，也下在四川，在秧田和洼塘下肥了嘉陵江

湿布谷咕咕的啼声，雨是潮潮润润的音乐，下在渴望的唇上，舔舔那冷雨。雨是一种回忆的音乐，他写的是台北的冷雨，听到的却是江南的雨。

不是天生的，而是后天塑造成的。你可以选择成为任何人，但你首先要成为你自己，不是任何人的女儿，不是任何人的妻子，不是任何人的母亲，就是你，一个独立的、完整的、有自己的想法和追求的人。你有多久没有问过自己，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去掉所有的应该，去掉所有的期待，去掉所有别人告诉你的正确。关上门，一个人坐下来，问自己，如果不用考虑任何人的眼光，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？那个答案就是你该去的方向，朝着那个方向走，不管有多远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因为这是你的人生，按你的意愿来过，才不算白活。你有多久没有问过自己，我想要的是什么？今晚睡前，把这个问题放在枕头边，好好想一想。

树在，山在，大地在，岁月在，我在，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？ FM 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该是爱、欢乐和笑的殿堂。 FM 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剪不断。

宵按自己的意愿过一生，你是不是也活在别人的期待里？父母的期待，伴侣的期待，老板的期待。王潇在这本书里写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，简单到很多人一辈子都没做到。按自己的意愿过一生，是一句誓言，不是叛逆，不是自私，是对自己生命最基本的尊重。你没有义务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，你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。你想结婚就结婚，不想结婚就不结。你想换工作就换，你想去远方就去。你的生命是你自己的，不要把它交到任何人手里。因为最后为你的选择承担后果的人是你自己，不是任何劝你的人。他说，女人不是天生的，而是后天塑造成的。你可以选择成为任何人，但你首先

望短巷，雨里风里走入非非，令人更想入非非。想这样子的台北，凄凄切切，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。想整个中国，整部中国的历史，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，片头到片尾，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。他说，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，也躲不过整个雨季，连思想都是潮润润的。他走在台北的雨巷里，听见的却是童年时在江南老宅屋檐下听到的雨声。不同的时空，同一种雨，把他整个人都淋湿了。那场雨从少年时代一直下到白发苍苍，从江南下到台北，下了一辈子。雨天的屋瓦浮漾湿湿的流光，灰而温柔，荧光则微明，背光则幽暗，对于视觉是一种低沉的安慰。至于雨敲在粼粼牵绊的瓦上，由远而近，轻轻，重重轻轻，夹着一股股的细流，沿瓦槽与屋檐潺潺泻下，各种敲击音与滑音密织成网，谁的千指百指在按摩耳轮。雨来了，雨来的时候瓦这么说，一片瓦说，千一片瓦说说，轻轻的奏吧，沉沉的弹，徐徐的扣吧，踏踏的打，渐渐歇歇敲一个雨季，即兴演奏从惊蛰到清明，在零落的坟上冷冷奏挽歌，一片瓦银，千亿片瓦银。他用了一连串极密的叠词和韵律，把雨声写成了交响乐。这些密密麻麻的文字

的节奏，他写的是雨，也是自己，写的是台北的冷雨，也是江南的旧梦。在旧式的古屋里听雨，听四月飞飞不绝的黄梅雨，朝夕不断，旬月绵延，湿黏黏的苔藓从石阶下一直亲到他舌底心底。在日式的古屋里听雨，从春雨绵绵听到秋雨潇潇，从少年听到中年，听听那冷雨。雨是一种回忆的音乐，听听那冷雨

听着就老了。今晚如果你那里也在下雨，不妨把窗帘拉开，听听那雨声。每一滴雨都在替某个思念故乡的人轻轻扣着再也回不去的门。

黄潇按自己的意愿过一生，你是不是也活在别人的期待里？父母的期待，伴侣的期待，老板的期待。黄潇在这本书里写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，简单到很多人一辈子都没做到。按自己的意愿过一生，是一句誓言，不是叛逆，不是自私，是对自己生命最基本的尊重。你没有义务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，你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。你想结婚就结婚，不想结婚就不结。你想换工作就换，你想去远方就去。你的生命是你自己的，不要把它交到任何人手里，因为最后为你的选择承担后果的人是你自己，不是任何劝你的人。他说，女人不是天生的。

史使人明智，读诗使人灵秀，数学使人周密，科学使人深刻，伦理学使人庄重，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变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黄潇按自己的意愿过一生，你是不是也活在别人的期待里？父母的期待，伴侣的期待，老板的期待。黄潇在这本书里写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，简单到很多人一辈子都没做到。按自己的意愿过一生，是一句誓言，不是叛逆，不是自私，是对自己生命最基本的尊重。你没有义务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，你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。你想结婚就结婚，不想结婚就不结。你想换工作就换，你想去远方就去。你的生命是你自己的，不要把它交到任何人手里，因为最后为你的选择承担后果的人是你自己，不是任何劝你的人。他说，女人不是天生的，而是后天塑造成的。你可以选择成为任何人，但你首先要成为你自己，不是任何人的女儿，不是任何人的妻子，不是任何人的母亲，就是你，一个独立的、完整的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
1: 不老旋律。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美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旋律，
1: 不老旋律。
2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3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旋律，
1: 不老旋律。
2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3: 音乐心情美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美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，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，其实现实也是。你走在路上的步调，你端起咖啡的瞬间，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，都被旋律包裹着。

0: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是 FM 91.5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探吧，我就是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，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的然后，我是然后快乐 Let's go。 没事，我这个人吧就是属于眼高于顶，经常我就抬头我就看天，所以我就唱了这首歌。我发现我的小宝贝们，你们才是真的能熬夜呀！之前白清照的睡眠时间成谜了，今天早上我一看群消息，我想说好家伙，白清照你是什么意思呀？没懂啊！哎，昨天晚上后半夜2:30发了个我的表情包，然后呢又发了个视频分享，今天早上4:00又发了个视频分享。哎，啥意思呀白清照啊啊，然后7:01的时候正在听节目又发了个我的表情包。你就不睡觉吗？2:00、4:00、7:00的你啊，
1: 我太难了。
0: 你可真是月亮不睡你不睡，你是熬夜小宝贝呀，啥意思呀啊，这太能熬了呀。怎么你的7月初9周五啦，如果想要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的话呢，跟我们一起玩。你的7月初9周五啦，如果想要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的话呢，跟我们一起玩。很简单，先添加我们群主方漂亮的微信，然后让他把你拉进来就 OK 了。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，也就是 HIHIHI915 哦。今天也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呢、哦。掐指一算呢，日子已经到了8月下旬了，眼瞅着这个月马上就要过完了，这个时间呢啊都去哪儿了，时间都去哪儿了，一晃眼1年的功夫快要过完了，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呢，你咋还不回头望呢。要说人这一辈子呀，真的就像小沈阳说的那样，眼睛一闭一睁，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哈，眼睛一闭不睁，这辈子就过去了哈。你看啊，世界上最赔本的买卖就是跟时间赛跑了，你根本跑不赢他呀啊。哎呀，就只听说过

0: 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就没听说过时光倒流这种事情。我彪哥讲话了，你问我时光能不能倒流啊？能不能倒流？从来时间都是做减法。你说时间要是能像在网吧续时间那样该多好？你就一说话，你说老板，21号机子给我再加5块钱的，是不是？咱就有了。不过不要急，因为有一个好消息说给你听，就在你的7月初9周五啦。如果想要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的话呢，跟我们一起玩，你的7月初9周五啦。如果想要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的话呢，跟我们一起玩，很简单，先添加我们群主方漂亮的微信，然后让他把你拉进来就 OK 了。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，也就是 HIHIHI915 哦。今天也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哦。掐指一算呢，日子已经到了8月下旬了，眼瞅着这个月马上就要过完了，这个时间呢啊都去哪儿了？时间都去哪儿了？一晃眼1年的功夫快要过完了，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呢，你咋还不回头望呢？要说人这一辈子呀，真的就像小沈阳说的那样，眼睛一闭一睁，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哈，眼睛一闭不睁，这辈子就过去了哈。你看啊，世界上最赔本的买卖就是跟时间赛跑了，你根本跑不赢他呀啊！哎呀，就只听说过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啊，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，就没听说过时光倒流这种事情。我彪哥讲话了，你问我时光能不能倒流啊？能不能倒流啊？从来时间都是做减法。你说时间要是能像在网吧续时间那样该多好？你就一说话，你说老板，21号机子给我再加5块钱的，是不是？咱就有了。不过不要急，因为有一个好消息说给你听，就在今天，你的时间要增加了。急的吗？急的吗？骗你干啥呀？你们老板今晚喊你加班呢。加班就到周末了，抓不着你了。你说老板喊你加班，你加还是不加？你有什么借口啊？This is a question， 加还是不加？ This is a question。 你说你不加吧，别人都在加，你说你加吧，你上个月工资还欠着呢。难呐，真难呐，
1: 我太难了
0: 啊。所以我的宝们，今天我也想问一下你，有没有什么拒绝加班的理由？给我整个好点的，下次我就是也能用一用。就我们互通有无啊。

0: 让他把你给拉进来。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，也就是 HIHIHI915，等你喽。啦啦啦
1: 啦啦啦啦啦！嘿，别急着说话，先出声就是随便哼两句，大胆开麦 ，warm up。

来，我看看都谁啊，都谁在听节目。记得在听节目的话呢，你就在群里面扣个一，让我知道你在啊，这很重要哦。来，我看看，我先点个名儿，这个谁呀？

0: 了是吧？模仿我们台，那果然都是经常听节目的小宝贝儿啊。还有小李飞刀刀下命出来啦，以及星辰大海呀、记忆呀、汤圆儿啊、假发呀、嗨嗨磊呀、还有 TJ 呀、快乐的老杜啊，还有句号啊，是不是？百情照还发了个语音，那我看你说什么了？这怎么个事儿？嗯
1: ，Hello， 早上好，
0: 早上好，
1: 早起来，
0: 哎，早起来，
1: 有提笔我画西游，我山外青山楼外楼，多少次再回眸，我就是不见你温柔。
0: 你这是，你是挺嗨的，你昨天晚上这个余温一直嗨到今天早上，可以啊你啊。来吧，既然又嗨呢，咱们 warm up call 走一波，嗨一波啊！今天咱们就唱起来，好不好？踏浪啊！我看谁不张嘴。

29摄氏度。再来看一下各区，今天白天到夜间呢，阴有中雨，局部大雨并暴雨伴有雷电，东南风，海上5到6级，雷雨是阵风7到8级，内陆3到4级，雷雨是阵风7到8级。明天白天和后天白天到夜间呢，都是阴天见多云，有中雨，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啊，所以说这一天一定要记得带好伞啊。

0: 个信号给快乐，今天的第一个 HiFi 给正在路上的你。
1: 我来啦，
2: 不必完美，先把状态打开。
0: Every morning,
2: every tempo,
0: HiFi tempo。
3: 哎，晴了，那就像那一阵风呢，来无影啊，去无踪啊。
4: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Temple， 我就是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，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的，然后我是然后快乐男子高啊，来吧我的宝们，我刚刚点过名了，我看还有谁啊，来晚了迟到的也算啊。说到大家伙的这个互动话题，你拒绝加班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理由，可以来跟我讲一讲啊。嗨磊说了，我一般不想加班的时候我就说我喝酒了啊。哎，倒是也是这朴实无华的一个好借口啊，然后他。

就是他们这边也有啤酒嘉年华，就特别适合晚上的时候哈个啤酒啊，吃个小烧烤啊，跟家里人一起，哎，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夜游。然后他们这个荷花灯组呢，拍照也特别出片啊，拍照也好看，感受一下那种，哎，很闲适的，哎，很安逸的，很巴适的那种感觉啊。欢迎新朋友 YF 啊。小新说我也来了，那边美女也多，是你肯定是去看了是不是，那必然是美女多呀。先生告诉我说在右安门那有一家卤煮，里面有炸馒头、干抹豆腐乳，老香了，绝了，配了。

如果你是这样的人，以下的话啊，我觉得你就可以选择性不听了。其余那些呢，还给自己找理由的朋友啊，不是我说你啊，就一整个烤羊腿、半只肘子，外加俩烤鸭和十串大腰子，你一顿就造了。你还有什么沟沟坎坎的过不去呀？减肥算什么啊？话说你减肥路上最大的障碍是啥？我跟你说，我减肥路上最大的障碍太多了。麻辣烫啊，麻辣烫其实还好，只要不是黏糊的麻辣烫就不太容易增重。嗯，但是什么过桥米线呢、啊、什么酸辣粉啊，螺蛳粉啊，哎呀太多了，我就啊驴肉火烧啊，都不行。哎、咱们群里面说一说吧，你减肥路上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啊？记得添加我们封面亮的微信，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，然后让他把你拉进来啊。他呢是我们群主，必须得是他拉人啊。他的微信号是 hihihi915，群里等你啊，宝们。

0: 大自然不制造任何无用之物。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1: 20岁的姑娘每天背着大提琴干排练，
2: 30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，
3: 40岁的宇航员在太空享受失重的环境，
4: 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。
5: 带着执着、美妙、轻快，或者正在培养的幽默感，
6: 锻炼身体，学习外语，
7: 别人给的承诺，自己设定的目标，还有更多人的期许，
8: 你也正在经历。
9: 我们的城市，
10: 我们的声音，
11: 你会找到共鸣。
12: Good morning. Today is a gift. That's why they call it the present. It's brand new, all yours, nobody's used it yet. So open it wide, fill it with laughter, with courage, with little moments that

0: 到了，但是你不知道啊，宝是有这样的情况的啊。
1: 马冬梅，
0: 哎，好，马冬梅啊，来了来了。所以我的宝们一定要注意甄别，嗯，如果你现在没有进群的话，现在来还来得及啊。先添加我们群主方漂亮的微信，让他把你拉进来。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九幺五，也就是 HIHIHI915啊，等你来抢麦来波。
2: 给你三秒一笑，还我一个答案。电影台词、广告歌，还是你家楼下洒水车？谁说猜对没有奖励？抢麦来一波，就没有你不懂的事儿。
0: 然后看看大家伙留言，白金照说：“厚厚啊，炸馒头片必吃榜啊，那必然是在馒头。”

0: 来说，风筝的故乡是山东的哪个城市呢？请作答。山东哪个城市是风筝的故乡？请作答。
1: 风筝姐姐太难受，你说难受不难受？

0: 起个菜名啊。
1: 哎呀，伊森真快呀，啊，哎呀 ，SY 今年也挺快啊。那伊森之前是不是拿过奖品了？没错，咱们答案就是潍坊。咱们这个发奖品呢、啊，就是原则就是又快又准，而且之前没有拿过咱们咱们拿过915的这个奖品啊。伊森的话呢，之前是拿过啊，所以说咱们今天就是不送他了。

0: 我觉得难不住你们，因为你们都是聪明的好宝啊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。
1: 趁地里开花儿，四四五六，俺六零六，我看不住，我剩下六九头，还这么高装，简直太难受，你多难受。
0: 小明，我发现你啊，就是扯皮一个顶俩。哎，说举案齐眉描述的是什么关系？答案他写的是个头一般高的两口子。
1: 麻辣鸡丝，
0: 可以，想象力很丰富啊。
1: 啊，对。
0: 你说你小的时候是不是老师把你叫到讲台旁边，让你单独一桌？

锁定收听，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探跑，我就是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，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的然后，我是然后快乐 Let's go。哎呀，我的好宝啊，来了来了来了都来了。哎，今天周五了，然后咱们今天天气预报也说了，最近这几天呢都有可能。

0: 必注意。第六，在大雨天跑高速的时候，记得这时候尽量不要走最里面的车道，尽量走中间的车道，因为里面的车道很容易积水。如果说我们高速通过没有及时发现的话，那么很容易造成车辆侧滑或者侧翻，非常的危险。雨天开车的这六个保命技巧，大家都学会了吗？
1: 学会呢，学会呢，警察叔叔教的真细致呢。
2: 不过话说回来啊。有小伙伴说了，小瑞他爸说下雨天适合打车，呵呵，你说的对，反正尽量别自己开啊。

举办到8月23号，也就是这个周日结束，是最后一天。你要是这周去不举办到8月23号，也就是这个周日结束，是最后一天。你要是这周去不了的话，那真的就错过了啊。白金杖说了，浩浩，我下雨天开车的技巧就是哈酒，因为我哈酒了就不开车。